一首天蚕变，在香港武侠剧的经典之一。咁佢充满咗江湖嘅气势啦，加上关正杰嘅雄浑嘅声音啊，系成为咗70年代同80年代嘅武侠经典金曲。咁以下落嚟咧，当然讲起武侠剧集嘅，我哋就唔可以少得郑少秋一首《楚留香》，作曲顾嘉辉，填词黄沾。

听完《楚留香》，郑少秀主唱系1979年嘅歌曲，而同期咧，当年亦都有一首经典嘅电视剧主题曲，就系《网中人》。首先就分享嘅，由张德兰所唱嘅。咁呢首《网中人》咧，当年亦都系我哋好红嘅，周润发发哥系做主演嘅，叫做程灿系嘛。其中有个角色就系话好深入民心啦，同埋咧亦都系反映香港嗰阵时小市民嘅奋斗嘅故事嚟嘅。咁接住落嚟同大家分享嘅系一首1980年嘅 TVB《京华春梦》嘅主题曲，原唱系汪明荃，作曲系顾嘉辉，而填词就系邓伟雄。今次主唱咧系由小妹 Unstoppable 做而唱俾大家听。

多谢收听小妹唱的《京华春梦》。咁呢个《京华春梦》系文初豪门家族做背景嘅啦。咁嘅歌曲系充满古典味，亦都系当时阿姐嘅汪明荃代表作嘅金曲之一嚟嘅。咁阿姐喺呢个1980年咧，亦都有首经典嘅金曲，就系、是《千王之王》，作曲顾嘉辉，填词黄沾。我仲记得当年咧系有谢贤啦、任达华啦、曾庆瑜同埋杨群嘅，咁就系话呢个系以赌术世家为背景，讲述老千啦、赌王之间嘅斗智斗力嘅故事。咁谢贤饰演嘅罗四海咧就深入民心，成为香港历史上最经典嘅角色之一。咁剧集播出咗之后咧，轰动香港，亦令到千王呢一次咧流传系广泛嘅流传啊，千王。

其实咧喺呢个剧集里边咧，《青黄之王》咧，我就觉得最吸引我嘅唔系阿谢贤，反而系周润发啊！佢嗰阵时饰演一个好羡慕、好仰慕阿汪明荃，为咗师傅咧牺牲自己嘅学徒弟嚟嘅学生。咁当然啦，佢周润发系逐渐俾发掘咗嘅角色系好出色之外咧，就系凭一个后期嘅《上海滩》咧，亦都系一炮而红噶啦。

一首经典的经典，《上海滩》是1980年的作品，就是由亦都是顾家辉，顾家辉和黄沾填词的。咁呢首歌咧系亦都成为咗红遍全球的华人的金曲吓。我想无论在世界各地，如果你是认识到 TVB 的电视节目咧，你都一定认识到呢首叫《上海滩》，由叶丽仪主唱的经典金曲。而叶丽仪咧，佢而家其实都是人在澳洲啦吓，澳洲来香港两边走。我都听过佢现场唱，哇，真系拍案叫绝吓！佢呢个系天衣无缝的配合，就是一首《上海滩》。而当时咧，由于丽的电视同埋香港无线电视咧都系竞争剧烈啦，所以不断有好多好精彩嘅电视剧主题曲嘅，就例如以下一首嘅《大地恩情》，关正杰主唱，黎小田作曲，填词系卢国沾，亦都系《大地恩情》嘅主题曲。

我唔知点解咧，每次听完关正杰唱歌咧，我都感觉上好似饮咗一剂24味凉茶，即系好正气、好舒服噶佢。好可惜啦，呢个前辈好即系好早期就离开咗香港，去咗外国咗移民啦吓。咁亦都希望我哋都有机会不断咁播放佢嘅精彩嘅歌曲噶。佢有首《咏梅》啦，我又好中意嘅。其实好多金曲我都好欣赏佢嘅。咁呢首《大地恩情》咧，就系讲述中国农村嘅家庭嘅情怀啦。咁被誉为咧系最感人嘅华语剧集之一嘅。佢主题曲咧真系充满咗极具呢个中国嘅味道，亦都系深受好多人嘅爱戴嘅。

听完一首轮流转，呢首金曲咧就系1980年嘅轮流转主题曲啦。咁当时都出咗大量嘅红星嘅演出嘅，包括郑少秋啊、李思琪啊等香港嘅演员嘅，亦都系被称为香港 TVB 经典嘅剧集之一。接住下嚟咧就系1982年阿汪明荃所唱嘅《万水千山总是情》呢首文初嘅金曲咧。而家其實係今時今日咧，好多世界各地嘅廣東話嘅朋友都好認識呢首歌。呢首歌作曲咧，亦都係顧家輝啦，填詞係鄧偉雄，就係話當時文初時代做背景嘅。而阿謝賢同埋阿汪明荃主演嘅，充滿咗中國嘅情懷。

而後來咧，我哋亦都見到電視劇集係轉型咗，比較係古裝嘅，尤其是80年初。咁以下咧，由羅文恩嚟送上嘅兩首金曲，我諗大家都耳熟能詳嘅啦，就係、是《世間始終你好》同埋一首《鐵血丹心》。

呢首1997年嘅《天龙八部》主题曲，亦都系当年被认为系电视剧集里边比较难唱嘅一首神曲嚟嘅。咁转型下来咧，后来嘅主题曲咧，我觉得比较系年轻化咗，即系可能冇咗阿顾家辉个特色啦，而系比较林夕啊，比较现代化嘅，就好似以下一首由罗家良唱嘅《天地有情》。亦都系比较系完全嗰个填词方面啊，作曲方面都系好另类嘅啦。

今日节目嘅尾声咧，我就想介绍一下，其实六月咧，我哋喺 Rye 同埋 Hunter Hills 呢区咧，有咩特别嘅节目介绍啦？就好似我哋喺六月二十号喺 Rye Library 咧，就有个 Rye Sings 嘅 Fair 嘅，系呢个创意文化活动啦，当中包括小型创作展览、社区手作分享啦，同埋免费嘅工作坊嘅。咁请大家留意系六月二十号嘅 Rye Library。另外在6月24号呢，有个叫 Cultural Encounters 的多元文化艺术晚会的，就是晚上的6点到8点的，是6月24号星期三6点到8点，是 Leica Line 的 Auditorium Low Rye 的，就是 Leica 那个演奏厅的，那也都是免费的啦，有多元文化的歌舞表演、亚洲文化艺术演出、诗歌、音乐分享，那希望大家也都踊跃参加。而在 Hunter Hills 咧，喺呢个6月28日，又有一个是音乐嘅文化活动，钢琴演奏会嚟嘅。咁希望大家系查下呢个 Hunter Hills 嘅 Council 咧，就会知道详细资料啦。就6月28日。最后送上由关谷英主唱嘅《讲不出声》，系《溏心风暴》嘅主题曲。多谢大家，下星期再见。

这个节目主要是介绍我们要活得健康，包括身体、思想和环境。在节目中提供一些正面的能量，令到所有朋友都能够有健康的身体，有正面的想法去处理问题，还有将自己周边的环境改善，令到生活得到舒适。

欢迎各位收听 2888.5 FM， 这个节目是活得健康。今天呢就讲一只小动物，这小动物呢你应该在家里都见到的，但这小动物呢其实我想讲讲即是 relate 到人生的东西，是什么呢？嗱，你留意一下，你在房间角落你会见到一只八条腿的黑影，你第一反应是怎样？拿拖鞋拍它，或者大声叫哇，或者要搬家了，走了不做了。那我现在即很多时候呢，我的仔呢，因为我的车，我有两个车的，不是我两个车，是我有一个车，我以前旧的那部车就给了我仔的。咁呢当然啦，我住嗰度车位又有限，得一个车位啊，咁即係有档㗎啦。咁但係呢阿仔嗰个车呢因为旧啦，拍边度都冇所谓啦，咁所以呢佢係拍街嘅。嗱，唔好处就係佢唔知佢嘅车真係零舍容易惹到啲蜘蛛。咁每一次呢开车呢见到呢在个道，即是左边右边嗰个道后镜呢是积满了蜘蛛网的。夏天仲劲，夏天直情在个碌同埋后面嘅车嘅奔把呢，哇长满晒个蜘蛛网的。咁每次呢开车之前呢，我仔懒去死唔肯喐。咁我呢就会同佢攞啲纸巾呢抹咗佢。有时甚至喺个车里面呢都有蜘蛛网，哇咁劲嘅咁样啊！所以咧，其实咧，好多人都唔知道呢只蜘蛛啊，好憎好讨厌系咪？這个车嗰度正污糟啦，即系唔系污糟，但系即系塞满晒嘅蜘蛛网。但系其实呢个蜘蛛网咧系帮紧我哋，你知唔知啊？明明系帮紧我哋，即系有蚊啦，食啲蚊啦，或者整啲小强啦，但系啊，我哋每日咧。都即系俾人讨厌只蜘蛛喎，仲要日日喊打喎，呢个就系蜘蛛啦。咁大家都惊佢，觉得佢好阴暗有毒嘅。但你有冇谂过啊？如果呢只蜘蛛嘅生存嘅方式搬到而家我哋嘅职场人生里边咧，其实一个默默耕耘嘅高级内向嘅人嚟嘅。啊，所以咧，我哋咧。今次不是讲恐怖故事，是讲讲蜘蛛点教我哋人生嘅哲学啊！所以咧，我哋啊，你世界点样睇你，你都要默默咁样织好自己嘅网。好啦，嗱，先讲讲啊，静同埋默默耕耘系点解咧？啊，你会发觉咧呢、這个。蜘蛛你观察一下咧，系最厉害嘅特点就系一个字，静字。你有冇听过蜘蛛嘈噶？冇啊！嗱，你会听到嗰啲乌蝇啊，嗡嗡嗡嗡，你听到啲蚊啊，咁喺耳边嘅啊。所以咧，你蜘蛛一生人咧，你冇听过佢啊。讲个嘢嘅，冇出个声嘅。你有冇听过蜘蛛有出声？冇，绝大多数嘅时间都系安静咁度过。佢系天生嘅默默耕耘者，佢好少 social， 又唔经营冇用嘅人物嘅。吓，佢嘅时间系点啊？花喺自己织自己个网上面啦。即系其实我哋呢啲人，我哋有啲人都系咁嘅，即系有啲人好静静喺咁后边默默地耕耘做嘢。佢同你嗰啲人費事同你撒氣，同你講嘢嘥氣。因為而家現代人咧生活咧太過嘈啦，總係覺得要大大聲聲啊！喺群組裏邊咧啊，就要打下卡炫耀下自己啊啊，咁先覺得好威啊！每次都覺得咦呀，即係有時唔講咧，佢自己成日講哎呀，我同我邊個好好噶啊，我好熟噶，哎，我成日捐錢俾人噶啊，即係呢啲曬俾人聽。其实如果真真正正是帮人的呢不需要出声的。啊、人家会知道的。那有时候都怕死你不知道。哎我跟阿边个乜个明星吃过饭啊。
我呢就係嗰日呢我捐過幾多錢啊。你發覺講呢啲嘢嘅人呢就係即係想炫耀自己喎。佢有冇用個心幫過人呢？冇。甚至佢話捐錢俾人啊。我捐幾多錢啊，每日都捐錢啊。其實講呢啲人呢就係有冇積嗰啲陰德。所謂陰德呢就係話呢我唔需要我做咗啲嘢話俾人聽，我捐咗幾多錢俾人聽，啲默默耕耘嘅做咗之後幫咗人哋。所以有多時呢我聽過好多人都話哎呀我啊捐咗幾錢，每日都捐錢俾人㗎咁講。咁仲有我呢就特登去做作福咁就話俾人聽嗱，我捐咗幾多錢啦，呢個$100啊幾百蚊啊咁樣。嗱呢啲呢佢就好疏爽咁俾錢。但係真真正正後面默默咁幫人冇喎。一有嘅時候同你計，哎呀你要用幾多錢㗎喎咁。即係你會睇到呢呢、這個即係人呢只係想話俾人聽你係揾到啲乜嘢。其實你發覺呢即係呢啲叫陰德啦，點講呢冇陰德，即係冇積陰德就即係得積德呢，即係話俾人聽做完咗，即係唔知聽即係嗰啲佛偈講囉，即係你做咗好多嘢。好似啲咩慈善靈王咁啊，咁就我捐咗幾多百萬，但系咧你留意一下，佢做慈善靈王，其實已經將呢樣嘢即係叫 balance 咗啦。我做咗好多嘢，我唱首歌啊，做慈善靈王，捐咗好多錢俾我哋啦，俾即係譬如嗰陣時都去到東華三院嗰啲咧嚇，我捐咗錢，但系你留意一下。你做呢个动作，你唱歌话俾人听，我系捐俾人哋嘅。咁其实你已经得取咗啲咩咧？你嘅名誉啦，即系你就呢个慈善冥王喎、咁讲。即系因为你有，即系因为你嚟唱歌去捐钱，所以好多人咧就以为我做咗好多善事，话晒俾人听，以为掂啦。其实你谂清楚。你讲呢啲嘢，你做呢啲嘢系 show off 啫喎，你唔系话真真正帮到人，你只系为咗自己个名誉，即系好多时都系我成日觉得呢啲帮咗人啊，话俾人听咧，即系话我啊几好啊，你啲讲出嚟未？讲俾人听呢啲咧，其实已经将你所做嘅德行咧，其实平衡咗啦，巴零咗冇咗嘅根本就。所以好多人呢做咗啲冇出名啲无名事啊，喺后面呢点解叫无名事呢，就係、因为佢係真係后辈帮咗人哋。帮咗人唔需要再话俾人听。呢啲就係阴德啦。即呢阴德呢啲人呢其实嗰个人呢佢有福嘅。好啦，跟住哎呀我做咗咩善事呢，所以我呢好即係好有运啊，好 good luck 啊咁。其实你有冇运同埋即係同你做即嗰啲两回事囉。但是即是当然你做好事的都会即是好过不做好事的人，但是做好事要扬给人听呢，其实将你自己的德行已经平衡了，取消了。所以变了呢对你讲这个德行呢是没有了的。所以为什么我就找蜘蛛来讲呢，蜘蛛你未听过他出过任何声，但是默默地已经帮着你们。佢静静地喺度睇住，唔似嗰啲乌蝇嗡嗡声，唔似嗰啲啲蚊系扰乱住你只耳仔，系咪？所以你发觉系真系好多时间，你留意下，坐定定，睇下啲蜘蛛好勤力咁，即默默咁加文，佢唔会即系特登周围去 social 嘅，冇嘅，真系。你发觉蜘蛛都系咁嘅话，以现代嘅人嘅生活咧。就太吵啦，实在即系要大声讲话，社群上咧要炫耀啊咁样。所以呢蜘蛛话俾我哋听，真正能够令你安心立命嘅人呢，唔系要大大声声讲嘢，系你脚下嘅网织得够唔够稳阵。所以蜘蛛每一根嘅丝都系吐出佢自己嘅心血，一步一脚咁拉出嚟嘅。呢、这个就好似我哋嘅工作、学习同埋追梦嘅过程，前期往往呢睇唔出一啲回报嘅。只是不停咁样孤独重复咁劳动，
但系咧呢就系嘅底气嘅。好，休息一阵先啦。

0: 800Medicare， 我是注册护士，有什么可以帮到你？
1: 你好，我的女儿发烧不退，我不知道怎么算好了。
2: 我的医生星期六星期日不看症，我都不知道找哪个好。
3: 互联网说可能是几样不同的东西。
4: 致电 800Medicare， 免费咨询非急救医护建议，注册护士全天候当值，为你连接合适的护理服务。请打电话1800633422，澳洲政府与坎培拉授权。
5: 好啦，翻嚟 Two Trip Bar 88.5 FM， 呢个节目系活得健康。今日嘅主题就讲蜘蛛啊，讲人生啊，吓咁咧就头先讲咗啦，蜘蛛就以静制动嘅，吓佢唔会走出去追人嘅，吓好得意，真系你留意下，蜘蛛好少一路追啲猎物嘅，佢次次都要等，等人黐咗落网先同佢嚼嘅，好劲嘅。所以呢个系极高嘅人生智慧。叫做將自己準備好，然後臣服於這個時機。很多人呢就說，哎呀，我們焦慮是因為我們太想控制一切，日日追的機會來跑跑跑跑到喘曬氣，最後可能呢好像無頭烏蠅那樣撞撞撞撞撞，不如好像學蜘蛛那樣，將你專業的技能好像那張網那樣編織到最完美最堅硬。当风吹来的时候，当机会到的时候，即是蚊飞过的时候，你的网自然就帮你捕捉到它的了。即使网破了，蜘蛛呢都从来不会哭天喊地，它是默默地将这个破洞补好它。第二天太阳升起呢，又一张新的网。人生就是这样。咁破咗又要补，好攰啦就唞唞，永远有重新嘅编织嘅机会嘅。所以我哋都话啦，你唔好諗住哎呀冇心机啦，即係好似大家已经学习啲嘢。咁学下好似个网咁，哎呀整一整一整唔破整烂咗嘅咁，即係我学下嘢有时死啦，哎棘住咗做唔到嘅。棘住咗，哎呀我唔得啦，我好蠢，好多学生我唔係好鍾意听佢嘅呢样嘢。我好蠢㗎，好学唔到嘢嘅。其实冇嘅，每一个人都学到嘢。你识讲嘢啦，係咪有时你发觉呢有啲嘢呢係你又冇去即係留意专心去学嘅。咁好多时呢就即係得一想二，想嗰样即係你做緊 A 又諗 B 嘅嘢。咁永远都唔成嘅。我发觉我以前我都系咁嘅。好似自己拿住一件嘢应该做緊嗰件嘢，就冇諗自己諗点做好嗰件嘢，就諗下哎呀我一阵会做某啲嘢。喂大佬啊，你呢份嘢做好先啦。好多时就係好多人呢即係揸住嗰件嘢就唔会做好佢，要諗其他嘢。係咪其实大家嘥时间，你自己做唔好，即係你嗰份諗嗰件嘢未得，即係点解唔好。你当你我而家发觉做嘢都系啦，做嘢嘅时候要做嗰个 project， 要做嗰件嘢咧，好好咁样做好佢，专心去谂方法去做好佢，就唔系话我而家做咗谂其他嘢 ，no way 啊！因为迟啲嘅做啫嘛，呢份就做好呢份嘢，做完咗啦，好啦，放低佢，跟住做第二样嘢咯。咁咪一步一步咁样，你样样都有成功感咯。唔系你诶做紧 A 就谂 B。A 咧做到一塌糊涂，到 B 做 B 嘅时候，你就又谂 C， 咁咪永远都唔会做得好咯，系咪？所以做嘢嘅时候咧就要专注专心，咁就唔会有即系有任何差错嘅。所以你要发觉真噶，我哋做人一样，真系要有啲嘢专注嚟做嘅。好啦，当你有一日，咁就夜晚，你有冇留意下你喺嗰个花园各角落，或者你有时都话我有时喺厨房各角落呢都见到呢、个即係蜘蛛闷实你。我屋企就冇蜘蛛，有时有蜘蛛唔系好多。反而就禽佬同蜘蛛都同一类呢，就好多时都有嘅。好犀利㗎佢即係起码织网呢织得真係快到不得了。咁我每一次我做即係食完饭呢，我就负责洗碗嘅。我洗完碗呢，咁就顺便抹干净个地下嘅。抹地之余呢，就会喺啲墙角 周围啲角落咧，睇下有冇啲蚊啊啲嘢咧，我会扫干净佢咯。即系起码唔会长期有蚊积住，唔系咪？长期有蜘蛛积住个蜘蛛网咁嘅吓。有时都系即系我觉得啦，蜘蛛网咧就都几困扰嘅吓，成日喺旁边。但系再谂双层鱼，只蜘蛛都冇害你，冇搞嘢喎。你做咩搞佢啫？咁佢仲帮紧你喎。咁有时都系好矛盾。好啦，嗱，介绍下蜘蛛系乜嘢先啦。蜘蛛咧其实唔系属于昆虫类嘅，点解？佢有八条腿，两个节体节同埋冇刺冇触角。即系如果系昆虫咧，你就有即系六条腿啫嘛。而全世界已经知道咧，大概有50,000种嘅蜘蛛，实际上可能超过100,000种嘅，即系蜘蛛有好多种类嘅。而佢咧，佢嘅丝线同埋透丝器喺边度咧？吓、个腹部嘅后面，其实有6个不同嘅功能嘅丝线喎，唔同嘅吓、而呼吸方面咧，吓、佢用输肺加气管呼吸，呼吸都唔同人嘅。咁捕食嘅策略点做咧？佢先结个网形，气管呼吸，呼吸都唔同人嘅。咁捕食嘅策略点做咧？佢先结个网形，

见到佢咧就跳咗落嚟，哇！嗰日咧佢喺埲墙咧就成即系埲墙里面有成几十只喺度，哇！吓醒我，我咧就点做咧？我用吸尘机咯，吸吸吸吸吸咗佢啦。但系后屘我问翻 ChatGPT 佢话喂，呢只蜘蛛有冇毒噶？佢话呢啲冇毒嘅蜘蛛，佢咧就唔会，佢唔识去织网嘅，但系咧佢捉嗰啲动物咧系好短时间。噗一声，系好快速咁射嗰只食物咧，就可以即系即刻食咗佢嘅，好劲嘅吓。咁、啊、诶、哎，原来蜘蛛有咁特别嘅吓。咁、啊、仲有一啲咧吓，就系、是、跳蛛，跳蛛即系跳，即系佢蜘蛛嘅一种啊。跳蛛佢视力咧系比人类好劲嘅，佢咧即系好似人一样啊。即系普通动物照镜咧就惊嘅，唔知系自己嚟嘅。以为有第二只狗，好似狗咧照咗镜咧，以为有只狗对住嘅，吓猫啊咁吓死佢嘅，佢唔知系自己块镜嚟嘅。但系依跳蛛咧，佢知道依块镜系自己嘅镜嚟嘅，吓、啊、所以都几聪明呢只，吓、啊、所以咧就嗱咁做一种叫做潜水中蜘蛛，佢点咧？佢能够喺水下边吓、啊，即系用呢个丝织成呢个气泡嘅巢穴，仲可以咧。维持一日啊，成日咧就喺水底里边织呢个咁嘅巢穴，好神奇咧。好啦，嗱，仲有啲咧吓，呢个蜘蛛网嘅奥秘，好似网里边嘅结构系咩咧？就系、是、有渔网，就即系等于个放射丝，冇黏性嘅，净系成重量嘅啫。再加一啲叫螺丝、螺旋丝。是有黐性嘅，同埋捉虫嘅，所以你见到只蜘蛛捉虫咧，个蜘蛛网咧，原来唔系净系全部黐立立嘅，佢可以分两种唔同嘅，即系嗰啲丝，蜘蛛丝嘅，有啲放射丝咧就系唔会黐嘅，就系晾住嘅啫，啊，而有啲就黐食嘅捉嗰啲虫嘅咧，啊，叫做螺旋丝，系啦，仲有咧啲网咧就叫做漏斗网啦，啊，有啲叫冥网啦，啊。一啲叫片网啦，有啲叫蛛网咧，系钓，好似钓鱼咁用嘅吓，即系专系咧，可以网咁样捉虫咁啊，一网捞嗰啲咧，一网就打尽，就系只蜘蛛可以咁样做嘅，好劲嘅，系啦，所以咧蜘蛛丝咧，你发觉好劲，吓佢强度咧，我嗰阵时讲过啦，同埋嗰个硬度咧，比起呢、這个。啊！呢、這个海夫拉嘅纤维更高，可以拉伸到30%至40%，哇！真系差唔多三分一噶啦。目前人类啊，蜘蛛咧已经用喺做咩？做防弹衣、人工嘅硬带，同埋呢个啊环保嘅纺织品，系啦。咁咧就其实真实故事咧，有啲黑寡妇啊，蜘蛛啊，织成一个金色嘅斗篷。咁啊，用咗4年时间，成上百万只嘅蜘蛛，佢犀利啦！咁啊，发觉啲蜘蛛真系好多，啲网都好特别。仲有咧，有啲叫回收再利用嘅，有啲蜘蛛咧，每日咧就食咗啲旧网，就回收呢个蛋白质，再生产一个新丝，即系好似等于我哋每一晚临瞓觉之前咧，就啊拆烂咗嗰个毛衣，到凌晨咧又织翻一件新衫。咁啊，一啲嘢都冇晒，哇，几神奇咧！好，咁啊，休息一阵先。